0: 你要体验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明天你读话，明天我们有女人啊，也不用我管他，满我做。
1: This is the driving time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ultimate